0: 宝格，
1: 国宝，
0: 国宝，那你倒是，那
1: 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，那你不会